0: 花个2000块钱去医院看病。
1: 对，这个叫成为叫什么？理解母亲，然后成为母亲，超越母亲。
0: 当然也不是所有长辈都这样的，这就典型的
1: 理解我的母亲，
0: 典型的没苦硬吃，
1: 很多时候真是这样。那个菜呢，新鲜的时候舍不得吃，慢慢的有时防没时，等到它有点开始烂了，开始拼命吃，等吃完了烂的那个本来新鲜的又烂了再吃，
0: 对，
1: 真的没苦硬吃。
0: 你说到没苦硬吃，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自己的长辈们啊，吃苦耐劳，一辈子也习惯了勤俭节约，他们对于这个饥饿啊、贫穷啊，也是确实是有深刻体会的。
1: 对，
0: 所以呢，永远保持这艰苦朴素的本色，不爱花钱，不爱用新东西，能对付就对付。
1: 就像我刚才说的，热衷于打扫剩饭剩菜喽。这个水果烂了一定不能切了再就是一定不能扔，切了再吃。洗衣机也不舍得用，坚持用手洗。下馆子的话他会说多浪费啊，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但是又没那个厨艺啊。
1: 哎呀，总之就是有福我不享，没苦我硬吃，没病我找病，有病我硬扛。
0: 之前网上有视频嘛，有两个挨着住院的老太太，一个呢是不听劝，以为自己可以顶着烈日在地里捡了40斤小麦，累到犯病了，住院半个月。另外一个老太太呢也不遑多让啊，就是不想花钱雇人，就不顾身体硬要下地收麦子跟蚕豆。那子女花了大几千的路费请假回家帮忙，老人还是累倒住院了。
1: 你看，
0: 有网友说呢，我奶奶也是为了省钱累病的，结果一次住院花了5-6万，现在还跟那卧床呢。请了保姆伺候，保姆一个月工资5000。
1: 哎呀，你看，还有网友就说了，家里边那个金毛生病了，这个我爹啊心疼钱不去宠物医院，自己在家里边呢给狗子打针。
0: 哟呵
1: 啊，那狗子能受得了吗？关系再好也不行啊，
0: 你拿针戳的肯定不行啊。
1: 结果就被狗咬了，自己打疫苗花了1000多，你说看看啊，你还敢给狗打针？你以为你们关系真那么好吗？你别说给他打针了，你抢他食儿他都能咬你，你知道吧？
0: 真是这样。我家养狗就很明显的感受。之前在宠物医院每次都去接种疫苗嘛。他现在一到宠物医院门口，
1: 他就开始狂吠
0: 啊。对，那个医生狂喷脏话感觉啊。
1: 幸亏我们听不懂。哎呀，这个就是没苦硬吃，得不偿失。
0: 没错。今天也想问一问各位，你会不会没苦硬吃呢？
1: 就是你年龄到没到的意思。
0: 今天的第一首歌也非常的苦，听起来苦，这个主唱唱歌特别苦，
1: 是吧？我想听听看唱歌苦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这个来自麻园诗人现在。

0: 大馆子一定要过节才能去吗？
1: 就是啊，
0: 对吧？我今天一个人不能吃大餐吗？我点一大桌子菜，但是呢，确实有时候不好意思被别人看到。哎呀，这哥们儿大胃王啊，还是怎么地的啊？然后呢，你可以再点四个餐具啊，对吧？假装都放在那儿，拿起电话，喂，你们到哪儿了？啊，今天有事来不了了。哎呀，你看那怎么办呢？我菜都点好了，我现在等你们过来啊。点什么菜啊？哎呀，点的四份酱大骨，送的小酸菜。哎呀，来不了，那我只能自己吃了。这就是没福印象啊，委屈啥也不能委屈自己。
1: 当然，我们这么说啊，就是不要不主张铺张浪费。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倒不是不可以。你吃不完，你一定记得打包带回去。
0: 四个
1: 酱骨对于你来说
0: 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1: 架不住你旁边还有其他的东西呢，一定不浪费，好吗？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来自这个卷笔刀，阿卷翻唱《挪威的森林》。

0: 点自来市提醒您，体贴路滑，小心慢行。平静的心在积累，
1: 这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就是我觉得在雨天啊，听听这样的歌还挺舒服的。
2: 挪威的森林，
1: 就是那旋律你会，然后又有一种全新的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啊，就这么无所谓的哼一哼，嗯，就享受这一此刻的宁静时光。嗯、
2: 上不上班的什么都
1: 那不行啊，今天是周一啊，各位啊，一定要打足了精神，这个奔赴工作第一线去吧，去吧，去上班去吧啊！
2: 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关于这个有苦。

0: 那个没苦硬吃有福、嗯、没福硬享的那个、
1: 嗯。哎，第一，你讲到没苦硬吃呢，很多人就会想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家里的某一个亲戚长辈、
0: 嗯、
1: 但说实话他们那一代也在与时俱进，可能速度没有我们就是接受新事物那么快，但是你看你像我家里人现在这个网购啊什么东西用的就溜溜的，
0: 一点不知道节省、
1: 真是的，我真的要反过头来讲他们了，我说你网购也可以，你稍微找一点靠谱的这个平台，对不对？你不能看着什么都买快把钱的那些三文不知二文的、
0: 哎、
1: 买回来又不用哈。
0: 我妈在家买了一堆那种什么卫生纸 啊,
1: 啊，
0: 什么什么叫什么那个牙膏 啊,
1: 啊，
0: 就是我那个牙膏刷起来有一种辣嘴的感觉，
1: 嗯、
0: 啊，就是一
1: 然后买、那个、
0: 一刷就是那种劣质，
1: 有一些洗洁精还不起沫子，
0: 哎，
1: 然后洗完了手上黏糊哒唧的啊，
0: 都什么呀？
1: 所以呢，买产品还是要找一些信得过的平台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翡翠甄选商城来看一看吧。
0: 没错，而且现在呢，甄选商城有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
1: 嗯、
0: 每单实付满199元就可以参与抽奖、
1: 嗯，
0: 而且还有满额的好礼相赠，韩乐之谜的精粹水、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
1: 嗯、
0: 各位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666就可以获得今天的购买链接了。
1: 哎，今天主推的这个产品啊，也不是啥护肤品，也不是啥这个穿着的什么衣着方面的，
0: 哎、嗯，
1: 但是它是。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小搭配
0: 小装饰，
1: 这何止是小装配呀、啊、我就觉得还可以传世呢，能吧、
0: 也可以看你个人习惯、
1: 对，咱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表，
0: 嗯，
1: 哎呀，
0: 这也是知名的瑞士腕表系列、
1: 嗯、
0: 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
1: 天梭啊，它算是瑞士表里面的科代表，百年老牌了、
0: 嗯、
1: 是吧，一块天梭戴在手。
2: 哎，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是。

这首新世纪音乐的代表作《Return to Innocence》震撼了全世界，让很多人找到了那种久违的回归心灵的感觉。就像这首歌的名字《返璞归真》，而完成这首伟大作品的就是德国的英格玛乐队。其实更确切的说呢，它是一个工作室啊，是一个策划组。他们作品不多，但是呢，每一首都非常经典。听完刚刚这首曲子，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了。每一个音符已经说明了一切，融合了台湾阿美族老人郭英男的原音哼唱，整首作品呢透出的那份悠远洁净的感觉啊，让人感觉身心都如此的贴近大自然。这种返璞归真的纯净感，在如今好像真的很难得了。我想当我们的城市高楼越来越多，城市天际线越来越长高的时候，霓虹灯越来越闪耀的时候，或许你会向往着过上一种回归自然的非常淳朴又简单的生活吧。

我们的城市天际线在逐渐的拔高，霓虹越发的闪耀，但是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却向往着回归自然的生活。有一天，当你走进那种简单安逸、淡然如水的生活状态，你会发现，或许这才是你我内心深处最终的归宿吧。就像徐锦淳的这曲《恋恋风尘》所描绘的那样，歌里唱到，绿峰桃源最深处，迷迷蒙蒙笼罩着满山云雾，晨曦若现送暖意，闻鸡引颈声声啼，恋恋风尘满世界，春花秋落地。原来生活本就该如此单纯简单。这首歌呢，是侯孝贤导演1987年的电影《恋恋风尘》的主题曲。如今这样的音乐听起来呢，好像太过于清淡了，非常容易就被周遭的喧嚣所掩盖。我想或许只有那些向往自然的人才会爱上这样的音乐吧。好，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曲。这样的轻快的前奏会让你想起什么呢？是否会让你想起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然后零星点缀着朵朵清新的小白花呢？来听包美盛《小茉莉》。

今天我们听到一些很纯净很自然的音乐，我一直觉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那个民歌时代的音乐呢，是最贴近自然的，它们闪着清泉般的光芒，淳朴又简单。这首作品《小茉莉》正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演唱者是台湾新民歌时期的代表歌手包美胜。听着那个年代女歌手特有的像鸟儿轻啼一般的嗓音，好像真的就置身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空气中飘荡着茉莉花的清香，耳边回响着鸟叫虫鸣。在如此清新自然的氛围当中，我觉得我说太多只会破坏这一份宁静自然，所以今天其实没有特别想说的，只是希望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各位能够静下心来听听歌，感受回归自然的这份轻松惬意。好，就让音乐继续，让一缕晨间的微风吹拂我们的耳畔，吹走你心底的任何的不愉快的心绪。

0: 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
1: 我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2: 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放慢脚步，我们静静的听听歌，这个时间让光阴在歌声当中沉淀。今天的音乐旅程呢，第一首歌曲让我们从一个发生在春天的爱情故事开始。

0: 是一个春天，电影《诺丁山》上映了，无数观众走进影院，看着茱莉亚·罗伯茨演绎着一个现代版的童话故事。电影开始，镁光灯下的茱莉亚·罗伯茨明艳动人，这个时候一个沙哑却透着暖意的声音从荧幕当中传出来，在影院里飘荡开，深情款款，春风化雨。如此的歌声让所有人都深陷其中，不愿意醒来。这就是艾尔维斯·科斯特洛为电影《诺丁山》所带来的插曲《誓言》。发生在春天，诺丁山的爱情故事曾经打动过无数人，而相隔万里之外的西子湖畔也上演着一场春天最美的邂逅。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蔡幸娟，我心已许。这是发生在春天西湖边的一次美丽邂逅，湖光山色，桃柳春风，当然还有美丽的姑娘和热情的少年。或许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关于春天，关于邂逅最美丽的一幅画面吧。
1: 又几小桥初见，
0: 或许曾经各位你或者也有过这样美丽的邂逅，只是时光匆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模糊不清了。确实时间力量太大，它会把所有东西都冲淡稀释，不管是曾经的欢乐还是忧伤，他带走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带走了爱恨情仇，唯一留下的或许只有那些刻录在磁带上的悠悠歌声，带着一点点回忆的温度，在某个时刻再一次在你的耳畔响起。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凌晨4点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到白海豚影响，10到12号期间雨量可达暴雨，最大阵风陆上7到8级，江河湖面9到10级。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25到26度。1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1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梁咏琪远距离。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3: 苏建信天才，
5: 我是在你去参加黎明接受会，怎会结束我们和你。
3: Ariana Grande Petal。

0: 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0: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邮政音乐弱化甚至放弃了起伏的旋律，用近乎日常说话的语气把情绪和故事递到你的耳边。英国民谣歌手 Alan Taylor 就是这种表达方式的代表人物。他从17岁开始背着吉他走遍欧洲，住过无数廉价旅馆，见过形形色色的路人。几十年的旅途沉淀下来，让他的表达天然带有一种松弛的叙述感。收录在 Hotels and Dreams 专辑里的 The Road Well Traveled 几乎就是这种风格的范本。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铺底，低沉温润的嗓音，像在对面坐下，不疾不徐地讲着路上的见闻，没有戏剧性的转音，没有声嘶力竭的宣泄，每一句都像面对面的倾诉，又像对着空荡路面的自言自语。是来自 Alan Taylor The Road Well Traveled。

迷宫一样的梦里，眼里藏着蜘蛛网一样的昨天。背景是弥散的合成器长音，像沙漠又像深海，说话的声音漂浮在其中，既有距离感又有包裹感。和西方念白的强叙事性不同，在这里的说话更像是梦境的碎片，没有完整的故事线，只有飘忽的意象和情绪，像在和自己的潜意识对话。张巍巍的《沙漠里》。

野百合不为取悦别人，不为别人嘲讽，尽情地吐露自己的芬芳，证明自己的存在，直到满山遍谷开满了百合花。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的，每株小草小花都有自己的春天，都有自己的生命。我们普通人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何来的山花烂漫？珍重自己，我们生命的意义不是靠别人给予，而是靠我们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像你的左手和右手，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因为放弃这么多年的时光需要很大的勇气，也许生命中会出现你爱的人，但那终究是过客，你还是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右手一直走下去。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

0: 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What time
1: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凌晨4点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到白海豚影响，10到12号期间雨量可达暴雨，最大阵风陆上7到8级，江河湖面9到10级。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25到26度。1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1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3: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三千年诗词的长河当中，雨从来不是普通的天气，而是文人藏在字句里的心事。它可以是杜甫笔下的冷雨，浸透茅屋，也浸透了他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忧思；也可以是李商隐巴山的夜雨，长满秋池，藏着君问归期未有期的无尽牵挂。它可以是苏轼《望湖楼外》的骤雨，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写尽旷达的快意；也可以是蒋捷《僧庐》下的残雨，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道尽一生起落的苍凉。雨落千年，从歌楼到僧庐，从巴山到西湖，每一滴雨都落在诗行里，也落在你我的心上。原来最动人的从来不是雨，而是雨里藏着的不曾褪色的千年深情。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1992年，刘德华发行了普通话专辑《谢谢你的爱》。这张专辑由宝一星唱片公司发行，一共收录10首歌，是刘德华在宝一星唱片公司的最后一张作品。因为合约期满后，他要转投华纳唱片。在那个港星扎堆发普通话专辑的年代，这张专辑能够成为经典，靠的不仅仅是刘德华的人气，更是歌曲本身的品质。由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杜自持编曲的《谢谢你的爱》，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这句歌词是那个年代最标准的深情。90年代华语乐坛情歌百花齐放，但大多走的是激烈悲情路线，而《谢谢你的爱》开辟了温柔分手情歌赛道，当年横扫各大榜单，是刘德华国民度最高的金曲之一。

1994年，郭富城发行了普通话专辑《渴望》，由华纳唱片发行。这张专辑最出名的不是歌曲本身，而是它的封面造型。郭富城以怪兽的形象出街，吓跑了不少老歌迷。因为在那个年代，郭富城一直都是以靓仔形象示人，突然来一个怪兽造型，反差太大了。但这种大胆的尝试也成了郭富城音乐生涯当中一个重要的突破。说声我爱你这首歌收录在《渴望》专辑当中。在那个90年代中期的华语乐坛，郭富城用这张专辑证明了偶像也可以有态度，也可以不按常理出牌。专辑里还有《痴心不悔》《渴望》等作品，融合了流行与古风元素，也让人看到了郭富城身上那种不想被定义的特质。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说声我爱你》。

两张90年代经典专辑，咱们把目光转向动画电影《八仙》。这部电影的音乐阵容非常强大，金牌词曲搭档唐田和鹏飞为电影量身打造了多首歌曲，其中两首尤其值得关注。首先就是周深和艾拉陈嘉桦的《全世界的雨》。

0: 慢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西游记里的取经路108000里，恰似我们摸爬滚打的职业与人生，明明一身本事，却总被上司拿捏，埋头苦干的反倒不如会化缘的，就连那些看似过不去的火焰山，最后啊，往往拼的不是蛮力，而是人情世故里的那点通透。唐僧团队各怀心思，却最终成事。每一段原文背后都藏着中国人骨子里的生存哲学。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西游城市智慧》。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取经队伍走过千山万水，那些降妖除魔的故事，说到底都是在讲心的修炼。当师徒四人踏入天竺国玉华州时，一场关于传道与授业的考验悄然拉开了序幕。与之前的打打杀杀不同，这一关更像是一次关于传承的隐喻。当一个人即将成功名就时，该如何对待自己手中的宝贝？玉华州是一片难得的乐土，城内人烟稠密，生意繁盛，白米4钱一担，麻油8厘一斤。玉华王是一位贤达的君主，专敬僧道，钟爱黎民，这似乎是一个太平盛世，没有妖怪，也没有昏君。但正是在这种看似无

世的平静中，才最容易生出有势的根苗。唐僧入宫倒换官文时，玉华王对他礼遇有加，当听说他还有三个徒弟在馆驿等候，便命人一并请来。这一请便请出了事端，八戒、沙僧、悟空三人相貌奇特，让玉华王和三位王子惊惧不已。但三位王子偏偏生性好武，见三人形容怪异，非但不惧，反而各持兵器，雄赳赳地前来质问。这场本可能演变成冲突的遭遇，最终成了一场炫技大会。悟空、八戒、沙僧各展神通，在半空中舞动金箍棒、九齿钉耙和降妖宝杖。满城百姓仰望天空，只见祥云飘渺，锐气氤氲，纷纷跪地叩拜。三位王子更是看得如醉如痴，当即跪倒在地，恳求拜师学艺。面对这份诚意，悟空没有拒绝，他心中或许回想起了自己当年在灵台方寸山学艺的情景，那时的他也是这样虔诚地向菩提祖师磕头求教。如今他即将修成正果，也迎来了开枝散叶的机会。三位王子各有所好，大王子善行的僭越之祸，他本是个与世无争的妖精，不该偷的东西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这一难的核心在于传道与守宝。当一个人掌握了核心资源或核心能力时，是选择将它密不示人，还是选择传承？传承本身是好事，但传承的过程却充满了风险。宝贝离身便失去了护体的光彩，道法轻传便可能引来觊觎之徒。悟空三兄弟收徒传艺本是善举，却因一时的疏忽险些酿成大祸。而这背后更深层的逻辑依然是那个贯穿西游宇宙的铁律：不看僧面，看佛面。黄狮精之所以敢偷兵器，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三件兵器背后的主人是谁。而九灵元圣之所以敢为孙子出头，是因为他背后站着太乙救苦天尊。在这场权力的游戏里，每一个棋子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对应着一份或明或暗的面子。从职场新人到团队领袖，读懂悟空如何降服自己这颗心，也就读懂了在中国社会如何成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西游成事智慧》，欢迎继续收听。西游记中比丘国的故事读来格外沉重。师徒四人踏入这座城池时，皆是繁华商铺林立，看上去与寻常的邦国无异。可仔细看去，家家户户门前都摆着一个鹅笼，套着五色彩缎做的罩子，里面传出孩子的啼哭声。这一反常的景象让唐僧驻足不前。悟空变作蜜蜂钻入笼中查看，发现每个笼子里都坐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有的在玩耍，有的在哭泣，有的在昏昏欲睡。一连看了八九家，全是男童。这究竟是哪般的风俗？唐僧心中不安，一路打听，终于在金庭馆驿从驿丞的口中得知了真相。三年前，一位道人带着一个16岁的少女进贡给国王，少女被封为美后，国王从此沉迷女色，身体垮了。这道人自称是国丈，献上秘方，说需要1111个小儿的心肝做药引煎汤服药，可保千年不老。这些笼中的孩子都是选定的药引子。唐僧听完泪如雨下，他骂国王昏庸，骂道人残忍，可骂完之后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那个平日里最让他头疼的猴子却给出了最妥帖的方案。悟空没有

0: 不着急去打打杀杀，而是先让八戒和沙僧守住师父，自己施展神通，将城隍、土地、五方祭地、六丁六甲等一众神奇拘来，连夜把城中所有孩子连龙带人都射出了城外，藏在山林深处，吩咐众神好生照看，不得恶损，不得惊吓。这一夜满城阴风阵阵，百姓只道是天降异象，却不知自己的孩子已被神佛护住。第二天，唐僧入朝倒换官文时，遇到了那位国丈。这国丈模样仙风道骨，举止傲慢，见了唐僧也不行礼，反而讥讽佛门修行不过是枯坐参禅。唐僧忍无可忍，在朝堂上与国丈展开了一场关于长生的辩论。国丈大谈采阴补阳、炼丹服耳，唐僧则直言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纯寿永无穷。满朝文武却为国丈喝彩，唐僧羞愧而退。可国丈的算盘并没有落空，他发现小儿被救走后，转而盯上了唐僧，说这和尚是时世修行的真体，元阳未泄，若取他的心肝做药引，效果胜过千百个孩童。昏君听信谗言，下令紧闭城门，派兵围了馆驿。悟空得知消息后没有惊慌，反而将计就计，他让八戒和了些泥巴抹在自己脸上，贴出一个猴脸模具，然后让唐僧变成了自己的模样，自己则变作唐僧去应付官兵。悟空来到金銮殿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坦然答应献心。他剖开胸腹，滚出一堆心来，红心、白心、黄心、贪心、名利心、嫉妒心、好胜心，种种不善之心，却独独没有黑心。他指着国丈说，你的心才是黑的。说罢现出本相，挥棒便打。国丈不敌，化作一道寒光逃入后宫，带着美后一同消失无踪。悟空追至城南70里的柳林坡，在土地指点下找到了隐藏的洞府。他与八戒入洞搜寻，发现国丈正抱着美后喘息未定。打斗中，国丈再次逃跑，却被赶来的一位老仙人拦住，南极仙翁。寿星解释说，这国丈是他的一副脚力，一只白鹿，因他下棋时疏忽，让这孽畜偷了拐杖跑下界来。那美后则是一只白面狐狸，被八戒一耙子打死。故事的最后，寿星收回了白鹿，唐僧师徒救回那1000多个孩子。比丘国的百姓欢天喜地，家家户户抬着猪八戒，扛着沙和尚，顶着孙大圣，死活不肯让他们走。师徒四人被留了将近一个月才得以脱身。临别时，百姓为他们立下牌位，焚香供养。这段故事放在取经的后半段，用意极深。他表面上写的是救孩子，实际上写的是慈悲的成本。唐僧一路西行，见惯了妖魔鬼怪，却很少主动去管人间的疾苦。可这一次，他第一次在没有悟空催促的情况下，主动地揽下了这桩麻烦。他不再是一个只顾念经赶路的和尚，而是一个真正有了担当的师父。而悟空的表现也比从前成熟了太多，他没有像三打白骨精那回一样，见妖怪就一棒子打死，而是先布局，再救人，最后除妖。他知道国王是昏君，却没有骂他昏君，而是用一场剖心献血的表演，让国王自己醒悟过来。这种诛心的手段远比降妖更见功力。至于那只白鹿和那只狐狸，他们的结局也耐人寻味。白鹿被寿星带回天上，毫发无伤，狐狸却被八戒一耙子打死，魂飞魄散。同样的作恶，结局却天差地别，原因只有一个，白鹿有主人，狐狸没有。这世间从来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你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面子。《西游城市智慧》这本书 哪里是神话，分明是一部人间生存指南。书中把师徒四人的取经经历拆解成一次次关于规则与人情的博弈，取经路上的每一步都在讲一个朴素的道理：面子是给出来的，里子是算出来的。所谓智慧，不过是在正确的时候看到事物正确的那一面。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西游城市智慧》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打工人说，以前看《西游记》打打杀杀，现在看《西游记》看的是人情世故。读者跟读者说，这本书一段原文一段解读，考证贞观十三年的干支纪年错误，揪出开篇词是抄元代词作改的，作者这种级别的细心让人服气。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乐业天坑群。乐业天坑群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第一大天坑群，是一个世界岩溶圣地和天坑博物馆。乐业县位于广西西北部，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麓。乐业天坑群便隐藏在乐业县境内，在不到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已查明天坑24个。天坑是一种喀斯特地形独有的地质景观，喀斯特溶洞是一种世界上罕见的地质奇观，形成于6500万年以前，形如一个巨大的漏斗，在中国首次发现于重庆奉节县。乐业天坑群是在一次考察活动当中发现的，它分布在一个庞大的地下河白朗地下河系统中游段的封丛区，个体形态多样，出现的地段部位各异，坑底层状特性明显，天坑四周皆被刀削式的绝壁所围，形成一个巨大的竖井，底部是人类从未涉足过的原始森林，并有地下河相通。森林中有大量珍贵的动植物品种，其地下原始森林面积为世界第一，深度居世界第二，容积居世界第三，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现已发现的乐业天坑群包括大石围、白洞、风岩洞、川洞、大槽、黄洞、神木洞、大驼洞、燕子洞、天星洞等20多个天坑，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第一大天坑群。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的地下大厅地宫和最大的莲花盆也隐藏在乐业天坑群中。在大槽天坑内发现的地宫长约400米，宽约200米，高约200米，宫顶离地面只有20米。宫内不但特别大，而且四壁布满海洋生物化石，景象十分壮观。此外，在罗妹洞内由钟乳石构成的200多个莲花盆中，有一个长9米、宽4.44米的巨大莲花盆为世界之最。乐业天坑群个个妙趣无穷，充满神秘传奇的色彩，是一个世界岩溶圣地和天坑博物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心。
1: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1: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咱们镇江今天的风雨明显增强，体感较为凉爽。随着台风进一步西移，镇江将进入本轮降水最强时段，市民出行请注意安全，避开积水路段，远离高大树木、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等。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东北风6至7级，阵风8至9级，气温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气温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未来10天总体趋势显示，8月12号之前受台风环流影响，镇江多降水且风力较大。8月13号开始到15号，风雨影响逐渐减弱。8月16号起天气转好。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简

0: 赵达生在去看守所的路上，想起了被人构陷的监察局长周强。
1: 周强是查办志愿县交通局系列腐败窝案的具体负责人。这个案子案情复杂，社会影响大，牵扯人员多。周强等纪检监察干部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取证，终于查清了涉案人员的违纪违法事实。以局长为首的志愿县交通局腐败窝案的涉案人员得到了法律的惩处，分别被判处3至12年的有期徒刑。此案结案后，周强却接连被举报受贿，并在自己的办公室被搜出现金。赵达生心里明白，这很可能是栽赃诬陷。这次自己的女儿被绑架，也是出于相关人员的报复。
0: 赵达生在看守所见到了郝梦。
2: 你好，郝梦。我想跟你聊聊，行吗？
3: 你来不就想审我吗？行，我全都告诉你。金家是我自己联系的，你女儿是我搭讪的。
2: 这些事情自然会有有关部门把它搞清楚。我来不是审问你，我没有资格审问，只是想跟你聊聊。
3: 你跟我有什么可聊的？
2: 那你不用说，你听我说好吗？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我不光有小燕一个女儿，我还有一个孩子，他叫楚楚，你别误会，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是我的一个朋友，是他的女儿。
0: 我走到他身边。
3: 走啦，快。
0: 许兆峰看林芳正在戴金耳环。
4: 摘了摘了。跟你说多少次了，这种东西出国玩的时候再戴，平时显摆什么呀？
3: 是不是怕你姐夫看见啊？哎呦，我忘了，咱们是去你姐家，得撞穷鬼，干脆我穿着乞丐算了。
4: 不是你，
3: 我说的有错吗？你看看咱们儿子同学的那些家长，哪个不是晒车晒房晒首饰的？咱们家倒好，放着奥迪不开，开长城，连个别墅都不敢买。你说咱们摊上这个姐夫是不是很倒霉啊？你不是都已经帮他救了小燕了吗？咱们以后还有必要这样低三下四的吗？
4: 哎，别瞎说啊，那小燕是我外甥女儿，我救她是应该的。你这人啊，就是太张扬了，你知道吗？你看这些衣服啊、包啊、化妆品什么的，哪样亏过你啊？你就是爱显摆。
3: 我就是显摆。
4: 哎，
0: 许兆峰赶紧抓起林芳扔下的耳环追了出去。
3: 姐，哎，他快好了。
0: 赵达生家很是热闹，于兆军、许兆峰两家人也相聚到了这里。
5: 哎，你干嘛？这么大人了，拿手抓。
0: 男人们在一起说话，孩子们在一起打打闹闹。许莹和林芳在厨房里忙着，王玉兰也过来帮忙。
6: 玉兰姐，你去客厅坐着吧，我一会儿就好，真不用帮忙，真不用。
7: 我到他来了。哎呀，
6: 好。你说这大生子真是的，休息天还非把你们叫来。
5: 哎呀，要平安回来是该庆贺一下啊。
6: 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
5: 哎，燕儿她没事吧？
6: 大生说

0: 他们差点就动手，幸亏那男的爹上来把他叫走了。听说他们准备把小院卖到山里，买主都找好了。但是他们要稍微晚点到，
1: 哎，这些个小毛贼想欺负本姑娘，门都没有。
0: 就你能耐，现在知道还敢不敢相信陌生人了？
1: 不敢了啊，长点记性。 走走，陪那个玉兰阿姨去客厅坐会儿啊！不要，阿姨，我自己办，真的去办吧，很快就好的。我阿姨能干着呢，走，我去那边歇，点一泡杯茶啊。姐，哎，弄咋样了？还用我干点啥？把这菜洗了。
2: 好。
3: 三家人围坐在餐桌旁，举杯为赵小燕压惊。于仲君首先说话：“
2: 来，来，来，来。” 小燕子，哎，祝贺你回来啊！燕子，这个事情的起因虽然是怨你爸爸，这个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的接受程度也非常的诚恳，态度很好啊，这个我们就可以不让他过去了。但是你也知道你爸爸这人是吧？他这人就是任何事情都特别较真儿，他只要认为对的，你半点商量的余地，
4: 面很可恨是吧？
2: 但是也正因为这一点，
5: 他才有今天的成就。
2: 所以希望你们都能理解他，啊，这点感受最深的应该是你舅舅。当然，我们那连里的战士个个都怕他。那是，
1: 恨他，恨得牙根直痒痒。就是不提，难道
2: 最后
1: 最尊敬的是他，最佩服的也是他，所以我提议敬你爸爸一杯。嗯，
2: 哎，
1: 爸，
6: 哎，
1: 您这次啊，真的是。
6: 太英勇了，我爸这一出马呀，那些犯罪分子都闻风丧胆，这真不愧是老侦察兵啊，成功的英雄救了美人，
7: 美人归来就好啊。光想着他爸，把舅给忘了。
2: 哎，
1: 还有舅舅，
2: 对，
7: 谢谢舅舅，
1: 谢谢舅舅，
7: 谢谢爸爸。
6: 谢谢啊。
7: 许
6: 莹
7: 没忘了敲打这一对让他头疼的妇女。
1: 其实这件事儿啊。
8: 我们都应该反省一下。
2: 哎，
8: 燕儿的这个脾气就是随他爸，跟达生一模一样。哎，你们两个要是有谁先服个软，不就不会有这种事儿了吗？
2: 可不是嘛！你妈说的对啊。
8: 我的许书记、许老师，我亲姐，今天这么高兴的时候啊，你这些反思教育的话，留到以后再说，好吧？哎，
2: 真是。
8: 来来来，
2: 我也敬姐夫一杯。
3: 哎哎，小凤来来一起。嗯，
8: 当然还有小军。
2: 你也说了不少例啊，
8: 哎，长辈双手，你得双手。就是，我都双手了，来，叔叔，
2: 哎呀，快吃了。
8: 我也想在这表个态。
2: 哎，咱们两家今天人挺齐啊，难得。刚才，钟军也说了，我这人呢脾气的确是不太好啊，所以请大家各位啊都担待，好吧？我自罚一杯，
8: 来，我陪你。
2: 嗯，是表态，是自我吹捧。
9: 嗯，自己来，自己来。
10: 别光顾说，
9: 对对对，
10: 吃。
9: 对对对，这么多菜都凉了啊！
11: 赵达生看着对面的儿子，
9: 好啊。小军啊，我给你个建议啊，跟大麦集团啊，尽量的少掺和。我觉着麦思源这个人不是正经做生意的人，容易出问题啊。
10: 我觉得出不出问题，那看自己把握。
9: 我赵小军很幸运，在这两个家庭中长大，我父亲，还有我爸，一直都是我从小的榜样。我敬你两杯。
12: 这还不是说自己能不能把握，如果你能把握。
10: 之前呢，是因为我创业的事情，跟你僵持着，咱俩关系有些尴尬。但是我想好了，就让大麦是我甜心，这样我们两个也有台阶下了。
6: 这次事情，我还是孩子，还在长身体。嗯，长身体，长身体好。
8: 我也要长身体。来来来，那个给我，吃菜吃菜。
6: 不光要长身体，还得长脑子，是吧？嗯，来，以后你就别长了。来，叔叔，
13: 我自己来。
6: 晚上，许莹洗漱完回到卧室，赵达生正趴在方凳上看着笔记本电脑。
1: 我看你是白天忙工作，晚上还忙工作，你这一天什么时候才能歇呀？
14: 既然。

0: 接受了这份工作，我就得把它吃透。都像你这么干，将来要是没腐败了，我看你拿什么吃饭。哎，
1: 那感情好，这是我毕生的追求啊。
0: 你呀，净白日做梦。哎，
1: 人还是要有点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
0: 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这个。
1: 旭阳，这两天真是不好意思，让你受惊了。前一阵子小燕不在家，我算是真正尝到了什么叫度日如年。我这脑子里啊想了各种可怕的情形，越想越害怕，可又忍不住还是要去想。小燕回来以后。 我前前后后又想了很多，大家都说，肝气萎是得罪人的活。我知道你从来不把它放在心上，以前我也跟着你，假装不在意。可是现在，我真的有点怕了。你别想那么多。其实我的工作对象都是那些党员干部，又不是地痞流氓。再者说。
0: 我都死过好几回的人了，还怕这些吗？咱们能不能换个工作？你在别的岗位上照样能发挥你的才干，对吧？可是命只有一条啊！你有没有想过，这次你跟赵峰要是稍微晚到那么一点点，小燕会怎么样？是。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呢？ 看着咱们家小燕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那多好啊！但是，旭英，你知道吗？我在部队那会儿啊，我就觉着体能不行，啊，谋略也差点儿，干后勤就更不行了。后来我干着干着啊，发现我做侦察这个工作还可以。你看，现在要是把这个唯一我自己能干的事儿还要放弃了。
1: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你的安全就没有意义了吗？小燕的安全就没有意义了吗？
0: 不不不，你和小燕的安全在我心里那是最重要的。
1: 大生，你有追求我没有意见，当初我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是有追求有抱负的男人。但是现在咱们年纪都大了，我只希望我们这个家平平安安的。
0: 其他什么事儿我都可以不在乎，但是万一你跟小燕要是出事儿了，那我是绝对接受不了的。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咱们一家人都会平平安安的。你呢，就是这两天受了点惊吓，没睡好，赶紧睡，睡好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什么都好了。
2: 第二天早晨，宋天意在上班路上向赵达生汇报最新的污水检测结果。
3: 两份报告差距很大，汞指标超了200多倍。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
4: 嗯。

0: 这样，你把这份报告交给环保局，要求他们限时，根据环保法做出公正处理。好，还有一份报告呢？
1: 我去了，人太多，我约了下次。
0: 不能再耽误了，健康很重要。
2: 赵达生刚进办公室，秘书苏红过来敲门。哎，
3: 早啊！
2: 书记早。嗯，您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哎呀，这两天堆了不少的事儿啊，得赶紧处理哟。这是昨天晚上您修改的材料，您看一下。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拿去复印了，会议前我会发给每一位参加会议的人员。明天你要去省办公厅
3: 找魏长安书记。
2: 正好宋天义顺路，可以陪你一起去，这样我们就不用另外安排车辆了。您看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很好。哎呀，不容易啊！这份材料你一个晚上就准备完了，是吧？熬夜了呀？
2: 书记，您说笑了。您知道宋天义管我叫什么吗？
3: 纪委第一秘书，这点工作分分钟搞定。可以，没问题。嗯。
2: 书记，
3: 嗯，
2: 我这几天和有周主任办公室钥匙的人交谈过了，
3: 他们都怎么说？
2: 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都说自己不太清楚或者没有注意之类的。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13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所有快乐在。你是什么声音呀？
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2: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3: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5: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7: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万芳万晓芳的《慢火车》，这首歌由郑华娟量身创作的曲目，编曲弱化了复杂的配器，用行进式的吉他节奏模拟车轮的滚动，人声处理克制温润，没有刻意的煽情，像坐在列车上轻声的独白。我们来听《慢火车》。

继续要听万芳的声音，这首《碧海晴天》是1991年同名台剧片的片尾曲，李宗盛作曲，廖盈如填词，编曲融合了东方弦乐和现代流行的节拍，旋律带着山海辽阔般的执念，也藏着感情里最最柔软的坚守。我们听这首《碧海晴天》。

表情可能也是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万芳的一首歌创造，钢琴呢作为主线贯穿全曲，弦乐在后半段慢慢的烘托情绪，人声没有撕裂式的嘶吼，用气声和强弱对比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层层的铺开，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影视情歌的标杆之作。

接下来我们要听见独属于许茹芸的云式唱腔，在1996年的《如果云知道》的专辑当中的独角戏，涂慧源、许德昌负责编曲，刻意做了大量的器乐的留白，把空间留给人声，真假声无横转换的那种低语式的唱法，把暗恋的孤单唱得戳心。很多人都曾经在感情里演过独角戏，慢慢的惦记，独自的纠结，暗自的难过，所有的情绪只有自己知晓。其实孤单从来不可耻，认真的爱过一场，哪怕只是一个人的剧本，也算是圆满了自己的心。

0: 修照片哈，最近呢，这个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科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网友调侃说，不愧是精神科专家，没挂号就看好了抑郁症。他的专家门诊号呢，也迅速被约满，甚至未来近半个月上午时段都没有号可以挂了。事件发酵之后呢，医院官方小程序两度更新了照片，第一次从十级美颜照换成了九级美颜，最终呢是换成了他本人的真实素颜照，更显沉稳和专业。同事介绍说，郎医生待人和善，医术精湛，个人主页显示曾获得锦旗235面，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医学博士，发表 SCI 论文4篇，国家级论文10多篇，工作40多年、年度预约挂号量曾经居领域第一。
1: 怎么说呢，郎医生啊，医术确实相当精湛，但是呢，这个修图技术啊真的不咋地哦。
0: 这个修图技术可以向你请教是吧？
1: 是的，时间是傍晚的5:19啊，今天是个台风天啊，各位下班路上一定注意好这个行车安全了。我们来听到来自于 Twins 的下雨，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0: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九六三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1: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23，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2: 拜托了下班路。
1: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3: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1: 这已经是8月10号了啊，
2: 是
1: 啊，这两天各位如果你们发现我眼里有光，面色红润，底气十足，那不用问、一定是我工资到账了钱包鼓了，安全感自然就来了嘛。
3: 受累问您一句哈，您的这个安全感能持续几天啊？
1: 几天啊，大概1个小时吧这工资一到账啊，就被花呗啊、借呗啊、信用卡几个不要脸的分光了
3: 这个工作之后的安全感可能是来自于荷包
1: 啊。
3: 那对于我们人这来说，这一生的安全感来源都有什么呢？比如说上学的时候、安全感可能就是对方的那一句放心我也没写呢而上班之后呢，安全感就是上班迟到了但是路上碰到了同事或者呢你超越了你的领导
1: 那是更安全了、当然什么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很对啊、什么我爱你啊、我等你啊，我觉得都弱爆了。真正的安全感是什么呢？就是做完题有学霸跟你念出了同样的答案。
3: 确实哈、生活当中呢，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安全感的人
1: 啊。
3: 特别是当我分享欲爆棚的时候，刚刚说出的那一秒终于说出来了，爽了。但是说完1分钟之后就想说，他不会把这事给我说出去吧
1: 是我本人了这个时候就要说了，有伴的人可能啊会更加有安全感，不是我拉踩啊，真的、就像你，就像我家那位啊，逢人就夸我说我让他特别有安全感，一没本事，二没钱，除了帅一无是处。
3: 最后一句是你自己加的吧？说到这个安全感啊，当各位遇到困难、面临着险境的时候，谁会给你带来安全感呢？可能就是消防官兵了哈。
1: 是的。
3: 前两天，货车司机陈先生驾驶着车辆满载着1300只活鸡，从达州前往兰州，途经四川广元的时候，车辆就突发故障，被迫停在了路边。当时呢，正值高温天，烈日炙烤导致车厢内的温度是急剧升高啊，车上的鸡群开始出现中暑甚至是死亡的现象。陈先生立刻向消防部门求助，广元消防救援队迅速赶到了现场。为了避免高压水流对活禽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是架起了水枪，采用了低压开花射流向车厢内持续喷水，为鸡群进行物理降温。经过了消防员的及时续命操作，车厢的温度明显下降。司机陈先生回应说，没有想到消防真的能来，当时呢车上的温度已经达到了41度，1300只鸡价值75000多元，不浇水的后果可能就是全部死掉。现在呢1300只鸡里只有200多只不幸死亡，最大程度挽回了经济损失。
1: 真的，我就第一个感谢消防队员啊，第二个啊真的感叹一下，你看鸡都有消防员啊给他降温，而有些牛马还要冒着酷暑上班。
3: 你有点不礼貌
1: 对不起
3: 消防战士们辛苦了，有他们在确实就是满满的安全感。
1: 是啊，当然我们寻求安全感的同时呢，我觉得我们的安全意识啊自己也不能松懈。
3: 那当然，
1: 最近呢天津有一位车主啊，将桶装水放在2厢车的后备箱里面啊，夏天阳光透过车尾玻璃照射到水桶上，形成了凸透镜的聚光效应，将光线聚焦在旁边的纸壳上，导致了纸壳被引燃了。所幸呢发现及时，没有引起更大的事故啊。消防部门证实呢，这个圆柱形的透明水瓶装满水之后，类似凸透镜能够将阳光折射聚焦，使焦点区域的温度在几分钟之内迅速攀升到120度以上。如果高温，焦点刚好落在纸张啊、座椅等等易燃物上，容易引发火灾。那除了瓶装水之外呢，夏季车内高温暴晒之下呢，打火机、充电宝、车载香水、老花镜以及罐装碳酸饮料等等物品，同样存在着爆炸或者是聚光起火的风险。

0: 期性的变化，在周一会达到低谷，然后呢再缓慢爬升，并且在每周五周六素质达到巅峰，然后呢断崖式下跌。今天呢打从睁眼开始我的素质就很差，我看谁我都想骂两句。
1: 你稍微悠着点啊，又为自己的素质差找了个借口呢。我就不同了，我想骂是真的，因为有的事情该骂
0: 啊。
1: 比如说现在周末啊，就感觉像上学的时候那个课间休息时间那个短的啊，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它就结束了，我就想说能不能放个五六天让打工人细细品味品味呢。
0: 形容的不够准确
1: 啊，
0: 应该是当节课是主课的课间休息时间，拢共十分钟，拖堂八分钟。就像打工人的周末本来就很短哈，还被人打扰，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有一些老板会突然打电话，领导突然打电话，不知道各位会怎么办。
1: 怎么办？接呗，除非你不想干了吧。
0: 一看就没经验哈。如果说你的领导周末或者下班之后联系你，我个人的建议是不要接
1: 啊。
0: 但是呢你半个小时之后你一定要回过去，问你就是在洗澡在吃饭，没有听到电话响。因为你要相信，如果真的是急事，领导已经在这半个小时之内把工作交给别人了，并不是非你不可。电话可以不接，但是千万不能不回。如果自我感觉半个小时不够，那就一个小时之后再回。
1: 要说心眼子还是你多、
0: 嗯、
1: 希望各位老板们哈、啊、都看看下面这条消息哈、啊、给打工人一点自己的时间哈、
0: 啊。
1: 美国有一项研究指出呢，生活当中要适当的留白才能够提升幸福感啊。对于担心浪费光阴的人来说呢，空闲时间也要给自己安排一些事情，这可能让幸福感呢大打折扣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者就建议呢，尽量不要在休闲时间呢安排严格的时间表，允许自己拥有一些回旋的余地来降低束缚感哈。享受闲暇时光的关键是活在当下，自然而然的状态呢是最快乐的。
0: 我觉得有一些专家如果不会研究可以不研究
1: 啊。怎么
0: 空闲时间也要给自己安排一些事儿？自己听听这话成立吗？什么人没事会主动给自己安排事儿、啊？反正不是我哈。
1: 那是你啊。大家空闲时间呢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用来提升自己的啊。比如说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会选择让孩子利用这个暑假空余时间啊，来我们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哈、啊，培养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哈、啊，感受一下这个舞台上的这个展现的魅力。语言表达能力呢，对于孩子来说呢是很重要的哈、啊，它关乎孩子的社交能力啊、逻辑思维啊，更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基础了。那语言这个基地呢，我们的语言基地哈、啊，依托的是我们镇江文广集团的优质的广电资源。那深耕呢，少儿的语言艺术教育呢，也有这个十多年的时间了。我们的任课教师呢，都是一线的在职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非常的这个精通哈、啊、少儿教学方法，播音功底非常扎实。那我们目前开设的课程包括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等系统化的课程。
0: 是的，我们的基地呢也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定期会推荐学员参与到像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哨这样的高端赛事和演出，让孩子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招生对象呢是4到12岁的儿童。如果说各位家长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微信同号。
1: 是的，相信孩子们在我们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啊，一定能够这个迅速快速成长起来哈。
0: 而要说对于孩子的培养和教育，很多家长也是想尽了办法哈。最近呢，摆烂儿子陪躺平老爹体验外卖员系列视频火了。这个主人公呢是浙江义乌的郝先生和他的儿子，起因呢是郝先生14岁的儿子在顶嘴的时候赌气说大不了去送外卖，郝先生就决定用一场实打实的社会实践来化解亲子矛盾。他特地选了3伏天，带着儿子开启了外卖配送的体验。这次体验呢规则严苛，父亲仅提供了100元启动资金，并全程充当司机，接单、路线规划、收支核算这样的事情都由儿子独立负责。在将近20天的时间里，这父子俩是顶着40-50度的高温，经历了迷路、超时被罚、手机暴晒、死机这样的重重困难，高强度的体力劳作让儿子迅速成长，不仅学会了精打细算，也练就了直面辛苦、扛住情绪崩溃的抗压能力。
1: 说实话，这儿子啊，我觉得这老爹啊，确实还是挺有办法的啊。时间是傍晚的5:40，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一首非常轻快的歌哈、啊，叫做《Lightning in a Bottle》瓶中之光。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拿出你的态度，你怎么说我不在乎，跟着我们的节奏，不要总是大门不出，栀子被颜色丰富，谁管你是弱或毒，阳光照进裂缝，生活听到我们的脚步，拨开眼前的迷雾，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拜托了下班路。
3: 时间是傍晚的5:45，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4: 拜托了下班路。
3: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4: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溪。
3: 是的，这个台风天哈，这个风大雨大的，各位这个行车在路上啊，出门一定要注意好这个行车安全啊，咱们安安全全到家是最好的哈。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哈，不知道各位今天的工作是不是有点还是感觉焦头烂额的。我本人是这样的，我感觉工作这么多年啊，真的它狠狠的削弱我的什么呢，文化体力。倒不是说身体有多累，就是精神上啊变得感觉啊文化体力被削弱了。就上学的时候呢，你看我能看很多书，喜欢看一些烧脑的电影啊，玩一些比较庞大复杂的游戏。现在你看我下班之后啊，只会躺在床上刷短视频，直接放弃了需要去研究的游戏，看一些比如说无脑的什么短剧啊，甚至是连各种啊这个满减都懒得去算了。我从一个喜欢探索的小男孩成长成了一个会蹲点看修马蹄、修这个什么马蹄亚开棒的直播的那个男的。
4: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懒而感到自责哈，因为周老师你其实你累起来你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
3: 你给我小心说话。
4: 其实我真的觉得玩一天什么手游啊或者追剧真的不算浪费时间、
3: 啊、真的、啊、
4: 毕竟是自己实实在在的把时间消耗掉了，你从中也获得了很大的快乐、
3: 啊、这倒是啊。
4: 而被拉着去跟客户吃饭啊，或者没有什么事也要在公司待着呀，看面目可憎的同事或者搭档啊，这在我看来才是真正的浪费时间的。
3: 搭档两个字不要偷偷说那么多、当然要说真的领悟时间的意义呢，我觉得是我一个哥们儿哈，他呢本人呢我直接说了失业一年，这在很多人看来啊是蛮不能接受的事情啊。我本来也以为呢他啊就应该会很焦虑，结果呢他跟我说啊，他说他这一年啊相当于休完了别人25年的假期，此生无怨无悔了。
4: 要是带薪的那才更好呢。
3: 是啊，当然我觉得啊心态是很好，但是呢工作我觉得还是要认真找的啊。
4: 是，不过呢说到找工作，有一些公司也得避雷。最近呢这个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名誉权纠纷案，某信息公司项目经理小周因为春节没有将项目经费用于团队发红包，并且在工作群里抢了红包，被公司的高管吴某指责小气。小周就解释说自己已经给团队成员发过了，剩余的经费留作项目开发用，双方就发生了争执。随后呢，公司通过官方视频号发布了多条视频，公开辱骂小周是白眼狼、骗子、无赖、禽兽不如，还组织了20多名员工召开了线上批斗大会，要求全员转发朋友圈曝光他的小气嘴脸。小周认为此举严重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将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公司和高管吴某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呢经过审理认定，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小周名誉权的侵害，判决公司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小周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共计16000元。
3: 就这点小事哈、啊，又是发视频又是开批斗大会的，我觉得这公司格局太小了。
4: 嗯，
3: 高管的心眼啊，真的比针尖可能大不了多少啊。
4: 是我们希望每一个求职者都不要碰到类似的公司哈、啊。
3: 是的，
4: 很有质感的天梭俊雅男表、金刚表带、皮质表带也推出了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的活动，每单10副满199元可以参与抽奖，还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精粹水啦、海蓝之谜绿眼霜啊、海蓝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各位可以关注。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下单了。
3: 是的，也提醒各位哈，这个东西虽然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哈，要理性购物，购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了。
4: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3，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3: 我是周浩，
4: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3: 各位拜拜。

温柔又辽阔的一首歌，来自月下舞台上极具氛围感的宝藏的摇滚曲目，来自于霓虹花园的无人的海边。整首编曲偏向清新的后朋克的风格，澄澈的吉他前奏，干净治愈，舒缓的鼓点，轻柔的铺垫，没有什么厚重的器乐堆砌，留白呢也是恰到好处，多了很多在海边晚风般的温柔和松弛。再加上主唱的这个清澈的声线，带着少年独有的纯粹和执拗，一字一句微微地诉说着孤独、自愈和释怀。我们这一生啊，总会遇到无人理解、需要独自撑伞的时刻。其实不必焦虑，也不必强求，偶尔放空，偶尔独处，偶尔自愈，就像是海边的风一样，能够接纳所有的情绪，和自己的温柔和解。听完了温柔的海边独白，我们要走进很鲜活的人间烟火，依旧是我们熟悉的五条人乐队。这首歌叫做《阿珍爱上了阿强》，可能也是很多人这几年在经常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是整个月下的舞台上最治愈、最接地气的民谣摇滚的经典。这首歌也延续了乐队一贯的市井的曲风，编曲非常的简洁，再加上木吉他简单的扫弦搭配着随性的律动，唱着他们的方言，非常的松弛、慵懒又温柔，就像是好朋友在你的身边轻声的闲聊。我们来听听这首吧，我觉得超级洗脑的一首歌，《阿珍爱上了阿强》，来自五条人。

啊，我们此刻听到来自于《月下》第二季第13期的舞台上啊，非常洗脑的一首歌，来自于五条人乐队《阿珍爱上了阿强》。接下来，来自于《月下》第一季第9期的一首歌曲啊，老牌的摇滚乐队了。如果说有一首摇滚能够自带山河温柔的气质，我觉得一定是痛仰的这一首《西湖》。这一首经典的舞台现场打破了大众对朋克摇滚的固有的印象，这首歌温柔又有力量。歌曲暂借西湖的烟雨，写尽了时光沉淀和人生释然。岁月匆匆，世事纷扰，我们在成长路上奔波辗转，遇见遗憾。告别过往，就像西湖的水一样，历经风雨依然温柔又包容。我觉得成年人的成长就是学会接纳遗憾，沉淀和过往。我们来听痛仰的这首《西湖》。

编曲是痛痒，非常代表性的抒情摇滚的风格，前奏绵长空灵，吉他的音色温润，褪去了朋克的热烈躁动，多了一些山水诗意的静谧。我特别喜欢听痛痒的歌，上周刚刚推荐了他的那个一首歌曲，我们今天又来听了。接下来让我们律动起来，换一份松弛的心情啊。这是一首非常夏天的歌曲，来自于霓虹甜心的这首，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这首《霓虹甜心》，月下第二季第一期的神仙歌曲。很多的小朋友是不是都特别喜欢这首歌？可能小朋友都很喜欢这种比较有律动感、比较有节奏感的音乐。我觉得这首歌跟刚刚我们听的那个《阿珍爱上阿强》一样，都是属于非常洗脑的歌曲。我来听歌。

0: 七夕快到了，给女生送礼物的赶紧看过来，送礼物在于好寓意，那么手表戴在手腕上就寓意着从今往后的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块表呢，是经典的瑞士知名的腕表系列啊，天梭小美人的系列女表。瑞士表戴在手上是什么感觉？这么说吧，有些东西一上手就不一样。天梭瑞士表里的刻带表，百年的老牌了，一块天梭戴上手腕，那种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看出档次不一样。你扣上表的那一刻，心里的那种踏实从容，不是其他表能够给得了的。那么天梭的小美人系列是他家线上的热门的款，精致又不张扬，收获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这就是你手腕上能拿得出的名片。今天带来了三款呢，银盘的钢带款配罗马的数字刻度，利落精致；还有一个是棕皮带白盘款，柔和显贵；另外还有一个是绿皮带白盘款，自带法式的文艺感，那么抬手就是满满的氛围感。一块表适合各种的场合，这就是经典设计的底气。平时在天梭的官网或者线下的专柜，小美人系列是要30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的七夕福利要限时价只要1299。另外呢，我们也想为想给老公送礼物的这些女生们准备了很有质感的天梭的男表，带来了金刚表带、皮质表带2款。那么今天限时福利，同样的价格是1299，满满的甜蜜的爱意，海外仓直采，全套的品牌礼盒礼带。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

0: 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0: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就听到了第二首盘尼西林的歌。我们之前有上周听了盘尼西林翻唱自朴树的 New Boy， 我们当时就说过，我说这首歌是我听过所有的翻唱版本当中最喜欢的一个版本。今天又听了盘尼西林的这首经典的歌，月下第一季第7期的一首歌曲叫做 Say It Again，重回少年时光的一首歌，也是月下经典的一首舞台的歌曲，偏向英伦摇滚的清新风格。吉他的音色干净通透啊，编曲简约也不堆砌，非常的贴合少年感的温柔的氛围。年少的喜欢坦荡直白，年少的热爱纯粹执着，长大之后可能大家都变得谨慎一些，内敛一些，却依然会被少年感的温柔打动。愿我们历经世事依然能够守住心底的纯粹和赤诚，永远心怀热诚，永远相信美好。接下来的这支乐队，之前好几次草莓音乐节都来过我们镇江唱歌，旅行团乐队，大家熟悉吗？也是月下啊第一季第8期的一首作品，叫做 Bye Bye。 我发现这个月下第一季请的都是一些老牌的摇滚乐队，我们之前我听的那个痛痒啊带来的西湖带来的公路之歌，包括这次旅行团乐队在第一季的舞台上的这首经典的 Bye Bye， 月下舞台上最温柔治愈的告别曲，充满了希望，编曲清新明亮，也是属于典型的城市治愈的摇滚，经常能被旅行团的歌声所治愈，分享给你。

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歌叫做《Bye Bye》啊，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不断告别又不断重逢的旅程，告别旧的遗憾，告别旧的迷茫，才能迎接新的风景、新的成长和新的希望。不必沉溺过往，也不必纠结遗憾，勇敢地挥手告别，前路漫漫，自有繁花盛开。今天我们的电台情歌在听月下的一些经典的舞台啊，在半年广告过后依旧欢迎各位来听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在电波当中问候各位。下面的这首歌，我刚刚说这个月下第一季啊，基本上来的都是老牌乐队，我们大家平时经常在音乐节会看到的一些压轴的乐队。你看，他又来了，新裤子乐队第一季第11期的一个经典的舞台，这也是新裤子在很多的音乐节上他们的一些很经典的一些歌曲啊。这首歌，也是很多人一起合唱的歌，叫做《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这是月下舞台非常真实又戳心的写实摇滚，热烈又清醒。这首歌要写给每一个平凡奔波的成年人，我们来听新裤子乐队，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湛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

0: 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咱们镇江今天的风雨明显增强，体感较为凉爽。随着台风进一步西移，镇江将进入本轮降水最强时段，市民出行请注意安全，避开积水路段，远离高大树木、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等。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东北风6至7级，阵风8至9级，气温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气温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未来10天总体趋势显示，8月12号之前受台风环流影响，镇江多降水且风力较大。8月13号开始到15号，风雨影响逐渐减弱。8月16号起天气转好。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苏建信天才，
3: 我是在你去参加黎明接受会，怎会结束我们和你。
0: Ariana Grande Petal。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独白作品。这是来自 Gil Scott Heron，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

念白从来不是私人化的表达，也可以是面向公众的宣言。1970年，21岁的 Jill Scott Heron 发表了首张专辑《Small Talk at》。125 Lexington 开篇呢，就是刚才著名的这首歌，以爵士鼓点和康佳鼓。

0: 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
1: 煮成一锅黏糊糊的粥。陆羽啊，就气得在茶经里面骂说，这简直是沟渠里的废水。他呢是力推清饮，茶叶只放一点盐，细火慢煮，品茶本身的味道。喝法呀，其实是异类，就像今天你喝咖啡不加糖，有点装。但是正是这个装呢，让茶从药汤变成了文化。所以今天你喝的每一口清茶，其实背后呢都站着一个敢于说不的陆羽。

0: 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上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总是步履匆匆，忙着赶路，忙着追逐，经常在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听不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但生活不只有眼前的熙熙攘攘，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给心灵找一个出口，让它自由地释放。接下来的世界的琐碎与烦恼，把耳朵交给我，我们要去遇见一种声音，它不属于喧闹的街头，而属于辽阔的云端。来听这首《飞》。

0: 很多资深乐迷都知道，这首歌真正的灵魂人物其实是创作才子熊天平。这首歌是熊天平为了纪念因为车祸意外离世的表弟而写的，字里行间都是对于亲人无尽的思念。他也凭借这首歌拿下了第八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虽然歌曲原唱是齐秦，但这首歌里那种无助的感觉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齐秦用他特有的带有沧桑和悲悯的嗓音，把这个凄美的现代童话唱到了无数人的心里。
1: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买着火柴温饱我的梦。
0: 齐秦的火柴天堂唱尽了生离死别的极致痛楚，那是一种让人心碎的无助感。在感情的世界里，除了这种痛彻心扉的呐喊，还有一种遗憾是藏在心底欲言又止的叹息。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把这种细腻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演唱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歌坛一位极具书卷气息的音乐人，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学生王子。他用优雅浪漫的曲风和深情的嗓音征服了无数人的耳朵，他就是童安格。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他的巅峰代表作之一，1989年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就是歌词，他写的是感情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最无奈的现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给予，在对方眼里可能只是负担，我们渴望的理解往往隔着无法跨越的距离。现在重听这首老歌，依然会被那份跨越时代的深情所打动。它提醒着我们，在爱和被爱的路上，倾听和懂得是多么的珍贵。来听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1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10: 感受光阴之美。
8: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的音乐旅程第一站，我们要带着各位去往美丽的雪域高原，来听郑钧《回到拉萨》。

0: 1994年，郑钧发行了他的个人首张专辑《赤裸裸》，而刚刚这首《回到拉萨》正是专辑的开篇之作。当年这首歌震惊了整个华语歌坛，而令人意外的是，郑钧当时并没有去过拉萨。尽管如此，他还是用这首歌为所有人描绘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美好的雪域天堂。时至今日，这首歌再听还是给人非常惊艳的感觉。无论你是否去过西藏，去过拉萨，它总能给你带来一种心灵的净化和自由。
1: 回到了布达拉宫，
0: 从雪山之巅，我们要回到都市的街头。下面这首歌也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来听苏芮《跟着感觉走》。

0: 苏芮跟着感觉走，发行于1988年。苏芮一贯的非常有力道的歌声，配合上节奏感十足的编曲以及洒脱的歌词，在当年鼓励了无数年轻人勇敢地追求自我，不被世俗的框架所束缚。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这不仅仅是一句歌词，而是一种勇敢的生活态度。无论前面的路怎么样，听从内心的声音，或许就是最好的方向。
1: 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0: 岁月留声，跟着老歌，我们一起回到了过去。有没有一瞬间会让你回想起曾经的过往呢？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刚刚的四分钟时间，我们一起听到了独属于夏夜的宁静和温馨，这是来自于伊能静的《萤火虫》。这首歌由伊能静本人作词，收录在她1992年的专辑《游戏》当中，这也是很多人小时候非常喜欢的歌。那个时候的伊能静声音非常甜美，她就这样甜甜地唱着，把我们带入到了一个有星光、有微风、有萤火虫闪烁的梦幻世界。当年听着这首歌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如今的生活再忙碌，也不要忘记抬头看看星空，珍惜身边那些微小但是很确实的幸福。
1: 让萤火虫给你一点光。
0: 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快乐天堂。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咱们镇江今天的风雨明显增强，体感较为凉爽。随着台风进一步西移，镇江将进入本轮降水最强时段，市民出行请注意安全，避开积水路段，远离高大树木、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等。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东北风6至7级，阵风8至9级，气温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气温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未来10天总体趋势显示，8月12号之前受台风环流影响，镇江多降水且风力较大。8月13号开始到15号，风雨影响逐渐减弱。8月16号起天气转好。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2: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日常开车中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旁边车道的车或者前车不打转向灯就突然变线过来，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行驶。有的人会选择变道避开变线车，但很多老司机提醒你，让速不让道，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如果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龙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接着和您聊让速不让道的奥妙。为什么要让速不让道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紧急变道，后方车辆将会撞击你最脆弱的侧面。第二，一旦碰撞无法避免，正面碰撞是最有安全保障的。那第三点就是，变道责任是自己。当有车辆强行并道时，我们要降低速度，如果还是发生了碰撞事故，那么就是对方的事故全责。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被挤到另外的一个车道，或者是自行变更到另一个车道，如果发生碰撞，那就是我们的全责。所以要尽量守住自己的车道。接下来我们将为您逐一介绍。

0: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
2: 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3: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4: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六集。
5: 同志们，綦江市市委和市政府两套班子，非常团结。廖书记就像班里的班长一样。今天廖书记外出开会，让我向大家转达，也希望以后你们能够跟班里的同学一样，遇到问题多商量、多沟通、互相协作。在环境污染治理的问题上，要多向寒江同志学习，同时也希望寒江同志在新的岗位上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请坐。
4: 郑寒江在众人的掌声中落座了。
5: 接下来呢，有请李市长给大家讲话，大家欢迎。
6: 同志们，寒江副市长的课我们都听了，高屋建瓴，立论正当。今天他能够补充到我们这个班子里来，更是何书记对我们綦江市的关怀。我代表两个班子热烈欢迎寒江同志的加入啊，我们一起并肩战斗。
5: 同志们，刚才李市长的发言充分表达了綦江领导班子对寒江同志的尊重和信任，接下来也请寒江副市长做一下他的就职宣言，好不好？
6: 王成组长进山里了，他觉得那有一个很大的污染源。我这是第一次从别人身上发现自己的渺小，我答应他，答应何书记，全力以赴。林则徐讲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居之。我没有他那么高的境界，但是为了环保，能够做一点事情，我不必祸福。也请大家多多帮助我这个新人。本来今天是个欢迎会，但是啊，我们綦江市的环境治理问题迫在眉睫，我想
7: 大家跟我一样很想听听寒江副市长的工作计划，
6: 我们大家一起群策群力，积极地配合他。
4: 郑寒江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计划书。
6: 我的计划很简单，就是这421个问题要逐一解决，全部解决干净为止。我认为首先要处理的是。
4: 李子平打断郑寒江的话。
6: 寒江，我还忘了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綦江市的副市长啊，刘根野同志啊，他是专门负责这个经济和开发的。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赵驰同志啊，
8: 欢迎欢迎啊，
6: 你好。
9: 陈波，副局长金波同志。他们两个，
8: 欢迎您。
9: 孟不离交是老搭档了。
6: 小吃街的问题啊，
10: 寒江
6: 确实。
10: 小吃街的问题呢，五年间我们曾经试着解决过
6: 啊，
10: 不好搞。
6: 哦，
10: 将来吧，将来你想了解什么，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前两天我去了一趟。
1: 阿静，我看这个问题啊，我们要专门找个时间，好好的研究一下。
2: 组织部长李静含笑看着大家。
3: 这样好，以后在实际工作当中碰见什么问题，你们多沟通，多商量。何书记让我转达给大家。 他给你们即将是找到这位治理污染的掌门人不容易啊，希望以后你们能够在工作当中多支持、多扶助，好不好？
4: 好。
5: 小世纪的材料，我很详细的看了，而且我准备了一个应该是挺具体和稳妥的一个方案啊。这个，首先啊。
4: 会后，郑寒江来到李子平的办公室。
6: 寒江，谢谢。我们这个班子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啊，会开一个班会，廖书记会把两个班子的呢叫到一起。廖书记这个人呢，说话比较直接，不打官腔，没有套话。 这个会上，大家有什么都可以说啊，有意见可以提，啊，韩江，我不是跟你画饼啊，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不要以为到了市委市政府就必须要说好听的话啊，没有这个必要啊。我们綦江市要是没有这个好的传统的话，我们的经济也不可能搞到现在这个程度。<笑>
4: 我记住了。
6: 那这样吧，那下个礼拜一的这个例会啊，就你来主讲。
4: 也算是你作为一个新人说一下你的工作计划，啊，还要等一周啊？你什么意思？关于小吃街的整改这个方案啊，我做了一个我认为还比较理想的计划，我想马上实施，您先看一看。
6: 哟，这么快啊？好，你这个工作效率。
4: 李子平接过郑寒江手里的方案，可他看着看着，笑容逐渐的消失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啊？李子平
6: 情绪激动的站了起来。这个是你的计划？是不是你跟？
4: 赵驰商量了啊，是不是赵驰的主意？没有，这是我的主意，我第一个先跟您汇报。韩江，我呢，比你大两岁啊。哎，咱们不说职位啊，不，你这么干能行吗？韩江，你是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你不能这么冲动啊。
7: 我现在不是大学教授了，我这个计划也不是一时冲动就拟定的。我上任之前，我走访了不少小吃街的这个店铺，走访了十几家，而且我同时发现啊，这平均每一个小时都有城管的工作人员去做劝说、收服工作，那结果一样都被轰走了，可见这条小吃街的利益已经绑定了。
4: 楼上有12家烤羊肉串，这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那炒菜的咱就不说了。我看了这5年所有的这个整改的报告，那可以出一本书了。结果跟您说的一样，咱们的工作人员采取的态度就是耐心、细致的说服，可结果怎么样呢？不了了之。所以我知道这个小吃街，它一直就是个死角啊。
7: 但是这个事情你不能这么办啊！你这样搞的话，你市委市政府成什么了啊？
4: 是，我还没有说完。我说完了之后，您再考虑啊，您再考虑啊。这条小吃街两侧的居民楼的一楼的承重墙全部打掉，开了饭馆，我带着测量系的老师去实地去勘测，发现这个楼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倾斜，地基位移，倾斜角度达到了17度，这在建筑专业里头，这属于一级违法。 又是80年代的这种居民楼啊，地基状况咱不清楚，什么时候塌我不知道，但是我清楚的是，像这种人口密集的居民楼。

0: 这一旦坍塌，毫不夸张的讲，浙江市是历这些年最大的人祸。这是我的测量报告，啊，如果您不相信我的判断，可以请专业人士再来做一次。李子平皱着眉头翻看手里的报告，没看两页，他拨通了座机电话。
1: 廖书记，我子斌啊，我马上过来找你。你在这儿，哪里都不要去啊，等我。
2: 此时，清波走进公安局长办公室。
1: 啊，真要这么干啊？不是，我没意见，
2: 我有什么意见？
1: 我服从命令，听指挥。
3: 保证万志荣。挂了电话，照职吩咐金波。
1: 马上组织人省跟城管局到小吃街联合执法，要求是所有商贩三天内不能有任何经营活动。这个市政府会统一安排迁移地点。
3: 城管去不就行了吗？要咱们干嘛？
1: 城管，他们在那儿刚贴上告示，不到一分钟就让人撕了。
3: 那趟街上一天打800张，
1: 他们自己不敢去。
3: 这谁的主意啊？是不是新上来的副市长啊？他不靠谱啊，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就这么愣干。别
1: 评论，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个事儿，廖书记都指示了，一切要按照郑寒江副市长的布置，坚决完成，一丝不苟。啊，就怎么着？那我去啊。
0: 那这个谁处理？我去，谁让我头铁？晚上，公安干警组队去小吃街执行公务，挨家挨户的劝说，可商户们依然十分抵触。
4: 我跟你说啊，这全家就不是个事儿，这事儿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0: 老板，
5: 在这多危险啊！就在这摆着。
6: 我们一直在这里做生意，你管不着啊！
5: 对吧？咱们昨天答应的是吧？
6: 大哥，菜单。郑寒江和金波坐在临街的警车里等候，一个警务人员前来汇报。
5: 影响我的生意。怎么样？对抗的情绪还是很严重的，没有人愿意撤摊了。
6: 你给我找个大老汉。
5: 是。
6: 政委，我呢想给您提点建议啊，当然没有不尊重您的意思啊，就请您斟酌一下。啊，这个小吃街啊，也都好几年了，是吧？咱们也都知道问题特别多，犯罪率也高，可为啥一直拔不掉这个钉子呢？就因为它确实是难搞。现在这群体性事件，你说要再发展成流血事件，性质就变了。您也知道现在这网络的力量。 太强大，到时候啊，上万张嘴造谣，咱们就一张嘴辟谣，人家根本都听不见。所以，是不是别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搞？
7: 这几年你们都经历了什么？是不是每次都是耐心的劝解、说服，管用吗？没用霹雳手段，怎么显出菩萨心肠？
8: 我想起他，哎，郑寒江举着扩音喇叭走向了车，来到人群的中间。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郑寒江，是咱们綦江市治理环境的这个副市长啊。市委市政府啊，决定关停这条小吃街，这之前啊，把通知都发到大家手里了，希望大家配合呀，关停的时间。 到凌晨的12点，拒不配合的，我们要强制执行，因为我们这条小吃街呀、存在着严重的卫生不达标的情况，违反了食品安全法，违反了环境治理法，还有这座居民楼啊，一楼的承重墙全部被打掉，这是一座危楼，非常危险，所以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宣布。 关停这条小吃街的决定是不会撤回的，希望大家配合理解。明天咱们这些商贩啊到市政府，我们商谈迁移和。

0: 常的问题，好不好？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理解。好了，清除开始吧。
1: 走吧，赶紧走吧，别回来了，别回来了，别回来了，别回来了。
2: 商户们不买账，公安人员只好强制执行，众人推搡打闹，一片混乱。此时在公安局监控室里，廖宇正、李子平和赵池等人也通过镜头看到了小吃街动荡不安的局面。赵池按耐不住，悄悄拨通手机。
3: 九儿，我跟你讲啊，你是我亲大爷，把这事找忙慌啊，不能让任何人伤着他，听见没有？九哥，带着郑市长赶紧撤，快点！
2: 突然，二楼的一个商户怒气冲冲地对准郑寒江的脑袋砸下了一碗面。郑寒江受伤了，被紧急送往医院。赵池急匆匆地找到金波：“
4: 你怎么搞的呀？啊，不是让你确保万无一失吗？”“
5: 没大事儿，没大事儿。那楼上的商贩打翻了一碗西红柿牛腩面，弄得他浑身上下血了呼啦一大片。我当时看见，确实是给吓疯了。现在知道了，就脑门挨了一下，
4: 身上……”
5: 根本看不清楚，现场乱糟糟的。我能把人抢过来就不错，兄弟们还在那折腾着呢，都炸了营了。那你来的正好，你在这儿吧，我还得回小吃街。
4: 别，你在这儿盯着吧。啊，我已经调了一个防暴中队过去了，现场不能没人。
5: 哎，给你弄个钢盔吧。好多摊主啊，都是住在那店里头，店一查封，他们没地儿住了，这不是越闹越凶吗？要不呢，你就给廖书记打个电话。说啊，今儿咱们能不能灵活一点，先查封，不允许营业，人还能住，行不行？
4: 又找不自在，又想找不自在是吧？我跟你讲啊，何书记的命令，市委市政府的决定，你负责执行就好。什么叫执行灵活一点啊？效果不到位，缺斤短两，这责任你担还是我担？啊？
5: 是，一定小心啊！一不小心你就成网红了。
2: 赵池亲自带着防暴队来到了小吃街。对于郑寒江的处理措施，刘庚也十分恼火，他在会议室里向廖宇正和李子平抱怨。
6: 什么玩意儿啊！这不是找麻烦吗？这，他这方案也叫稳妥啊！书记，您就让他这么胡来啊！啊，他当几天副市长啊，他不适应了，回他学校去了。

的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等。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东北风6至7级，阵风8至9级，气温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气温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未来十天总体趋势显示，8月12号之前受台风环流影响，镇江多降水且风力较大。8月13号开始到15号风雨影响逐渐减弱，8月16号起天气转好。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近这些年，做自己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识。然而，自己究竟是谁，又变成新的困惑。这一代有意识去探索自我的年轻人，正遭遇着社会价值观解体和养育方式带来的自我困境。为了完成健康的自我建构，他们需要自我觉察和自我尊重，需要良好的关系，更需要接纳和时间。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分享从来没为自己活过的年轻人决定找回主体性。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也经常感到空虚？插画师、心理漫画作者李真子在自己的粉丝群里看到这样一条提问。这个粉丝群是一个心理成长互动小组，在社交媒体上，李真子开设了一个名叫“真理子”的账号，专门发布以自我成长为主题的漫画作品。时间长了，他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粉丝们建了个群，用以分享个体成长中的种种经验和困惑。像今天这种与空虚体验相关的话题，是群友们常常提及的。空虚是什么感觉？一下子说不好，好像干什么都觉得没意义、没兴趣。有的人要用不停购物来抵御空虚，有的人则是在完成重大人生任务后感受到强烈的虚无。李真子曾在作品里将其具象化为一个名叫存在的空虚的黑洞。他平时被工作、关系和琐事掩埋，直到一切被掀开，人才会自问：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存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心理学中，自我既与内外部世界的边界有关，也代表行动中我作为主人翁的体验，它会在年轻人与他人和世界互动时产生。群友的追问没有得到答案，但在李真子的那幅漫画下方最高赞的一条评论写道：生活像是一个灰色的背景板，偶尔的快乐就是炸开的烟花，转瞬即逝。有这种感受，是在没有自我价值

上初中期间，还曾和朋友一起以同学为主角画过连载漫画。大学他学了理科，虽然一直想继续画画，却不敢付诸行动。考研时听一位朋友说想考金融学研究生，约他一起备考，他就又稀里糊涂地学了金融专业。毕业后连续换了几份工作，在不同行业间辗转，也都是既来之则安之，始终没有机会靠近那个名为自我的黑洞。那时他甚至不知道那个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站在人群中，我有时甚至会感觉别人可以穿过我走过去，就像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里的鬼魂一样。在人群中，我甚至连体积都不占，存在感特别弱。还有网友向他描述过另外一种透明感，就是模糊一片，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需要别人给我下定义或者表扬，依赖别人给自己好的反馈，这种状态也不少。李真子也在画作里描述了这些体验。主角真理子是一个红裙的女孩，她总面目模糊地隐藏于人群中，要被他人观看，被标准肯定，被家人允许，被伴侣回应，才得以显现。在那幅画作中段，他写道，我渴望独立的存在，确定的存在，坚固的存在，我渴望绝对的存在。作品标题是如何存在。这幅漫画得到了6万多个点赞，被认为精准概述了一种名叫主体性自我缺失的心理症候。在当下互联网上的心理类讨论中，它几乎可以成为任何疑惑的答案。没什么兴趣爱好，总是感觉精神空虚，是你主体性不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职场上总被人欺负，感觉自己不会为人处事，是你主体性不够，不会维护个人边界。为人太过敏感，特别在意他人评价，是你主体性不够，精神力太弱。与此同时，各种各样教人如何建立主体性的发帖，线上线下活动也相当火热。比如豆瓣的主体性复健计划小组，成员数量已达到2.5万。从今天开始重新养自己小组，成员更有4万人。他们大都是20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面对人生中的成长和发展问题，他们选择向内寻求答案，发掘、培养或是重建某种自我。可是他们所谈论的自我和主体究竟是什么？据我不甚严密的溯源，主体性讨论在互联网上的流行与人类学教授项飙的一次访谈有关。当时他提到，主体性不是说我很厉害，我很特殊，而是我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和世界是什么关系，我看到了什么，哪怕我的看法不对，但是应该把自己怎么想的搞清楚。作为人类学家，项飙所谈的主体性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它大致与主体性在哲学领域的定义接近。在这里，他探讨的是人作为认知和行动源泉的地位和性质，核心是我思与世界的关系。而在心理学领域，主体性更偏向个体对自身体验、行动和生活的主人翁感受，核心是自我感和能动性。不过，有更多临床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们也发现，互联网上流行的自我发展可能并不完全遵循专业的心理学概念，而是一种相对简化的目标。有10余年从业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严艺佳告诉我，在西方文化的心理学概念中，这种自我可以包含 self 和 ego 2种含义。前者可以理解为一种区分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边界性自我，后者则是更接近行动层面的功能性的自我。当我们谈论自我的时候，其实可能在综合讨论这几个不同的定义。另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庄晓丹则解释，一般而言，健康稳定自我的标准包括比较清晰的自我边界，个体内在和外在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有自我调节能力和现实检验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

是当这些年轻人强烈地关注自我，强调个人体验和个人边界的重要性，甚至不惜拒绝一切社会链接的时候，他们转身向内，却常发现那里一片荒芜，似乎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稳定的自我。有人甚至用空心人来描述自己，这种既强又弱的别扭感成了当下自我讨论中的常态。

0: 回头看，
1: 火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
2: 孤独的孤单，
1: 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美国发展心理学家艾利克·埃里克森是自我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自我同一性的概念，用以描述个体对自己内在和外在的连贯一致性与连续性的主观感受与体验，即对我是谁、我将去向哪里的稳定认知。按照埃里克森的理论，获得这种认知是处在12至17岁的青少年需要完成的核心任务。但在中国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这个任务被延迟了。庄晓丹2013年回到国内开始咨询生涯，他发现由于学业压力过大，同伴互动不足，缺乏自我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很多中国学生在青春期本该进行自我探索时，会遭遇发展停滞的问题，会将自我同一性的任务延迟到大学时才去完成。因为他原来在一个高度挤压的框架中，已经成了那个框架要求的形状，上大学离开家，又要处理生活和社交环境的转变，这时再去发展自我，就会感受到比较大的无助和崩溃。不过庄晓丹认为，95后乃至00后依然是比他们的父母辈更接近独立自我概念的一代人。在他以往的临床经验里，来访者是抱着某种目标而来的，希望能通过咨询解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境，迫切地期待某种解答。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即使谈论自我，也是在一个关系的框架里展开讨论，常以融入为主题。比如一个人要进行职业发展，就要讨论上学、考研、求职之类的过程，这时没有人会强调主体，而是要尽可能融入。造成这种关系型自我的原因，既有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也符合围绕土地建构的宗族社会组织模式。人类学家林耀华曾将其比喻为一组被橡皮带紧紧绑在一起的竹竿，当太用力地拉动其中一条带子以致断裂时，整个网络就会混乱崩溃。长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人们会很自然地将自我视为整体的一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飞速城市化，

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被深刻改变了，随之而来的是固有价值观的离散。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晴曾在论文里写道，市场经济模式的扩张同时推动了劳动力的市场化、财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契约化，个人成为契约关系中权利与责任的承担者。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原有社群认同与集体认同，自我的观念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想象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对于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个人化的自我并不是一个特别难以理解的概念，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更像是二战后美国人所经历过的自我危机。当时社会心理学家大卫·李斯曼提出了

就把这50两银子包抄起来了，日啪，整砍到王氏脸上，正哭着，我的天，当过。这小子开门跑了，一会儿的功夫，王氏苏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可了不得了，啊，家破人亡啊，还不许人哭，正哭着呢，这谁拿板砖把我卸过去了？这是，是街坊邻居，大妈、二婶全出来了，瞧瞧吧。怎么回事啊？一说这事儿，打开这包一瞧啊，50两白银。哎呦，大伙儿劝好啊，闭门家中坐啊，银子天上来，啊，这以后你算有工作了啊，这老天爷疼疼你啊，不够挑呗，坐屋就哭啊，瞎出主意。打这儿起拿这50两银子，娘俩算是暂缓难关，哎，日子逐渐还好一点了。每天呢，王氏给人家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啊，洗个衣服什么的，指着这个勉强的糊口。自己说了要对这孩子加倍的疼，要把这孩子培养成人才。可是呢，对这孩子稍微的有点溺爱，怎么呢？管舍不得管，说也舍不得说。慢慢的，这孩子长到7、8岁了，应该上学了，找了一家学堂。头天晚上，王氏没睡觉，给孩子缝了个小包袱，又把衣服都洗干净熨干净了，天光大亮给孩子穿好了送到学堂去。拿现在重点说，早晨8点上学，8点半就回来了。他妈还纳闷，哟，放学这么早啊，啊，怎么回事？你老师看病去了，都回来了。哦，那得了，跟家待着吧。老师病了？不是。怎么回事呢？这孩子把老师给开了啊，头天上学跟老师打架，拿砚台把老师这儿揍一大窟窿。老师说你回去吧，我看病去吧。这么着知道事儿之后应该说这孩子，王氏没说，淘气呀，你不许这样啊，啊，行了，这家甭去了，咱们换一家吧。嗯，找别的学堂一说，我们这孩子要上学了，先生一摆手，不能来不能来，我们这脑袋没有砚台结实啊，合着这点臭底人都知道了啊，不去不去不去吧，得了，留在家里边啊，没事儿，不上学哪行去。可是呢，他妈护着，好，这下这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进去除了玩就是玩，一点正经事不干。街坊孙大妈就说，说你这孩子得管，你要再不管以后大了没法管。嗨，您甭管了，孩子还小呢，大了就行了。晚上回来也说，人孙大妈可说你了，你不听话，这以后哪行啊。数了完了之后，这孩子怀恨在心，嗯，找了这么一个小瓷罐子弄好了，跑到厕所蒯了一下脏东西回来，外边抓了一堆蜻蜓都搁在罐里边，盖上盖，趁着孙大妈家里没人，他把这罐接着窗户日扔屋去了，掉了地下啪就碎了，蜻蜓翅膀沾着这些屎满屋飞啊！你这孩子多坏啊，人家回来一瞧就是他干的，不能找。怎么呢？他妈护着。二婶也说，说你这孩子再不管以后的非惹祸不可，你后悔的日子在后头呢。他一听说怎么着，二婶也说我，这可不行啊，我得想法报复报复。早晨起来，胡同里边来个推车卖切糕的，二婶也跟这儿买，街坊邻居都出来，这孩子过来了，买切糕的，你给我来一薄片，唯独这个切糕啊，想吃薄片得从当件切，挺薄一大片，黏黏糊糊热气腾腾，给了他，他拿手拖着。买切糕的，哎，你这里有虫子。不能啊，我这枣都是好的，哪能有虫子呀？你瞧，你还，哎，二婶儿，您瞧，我这上面有虫子。二婶一低头，哪儿了？啪，全贴脸上了。啊，把二婶气的呀，顶着一脸江米粒找他妈去了。嗯，你管不管你家孩子啊？还没说话呢，小宝他妈乐了。哎呦，二婶儿，这么大岁数，您可不该这么糟践粮食啊！你看这一脸。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刘宪华

Pilgrims, Good Reason. Charlie XCX.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1: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0: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1: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0: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 按住了。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5: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6: 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早间的7:04，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城市分贝，我是喜乐。那今天是星期二啊，我们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也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提醒，我们镇江本地的民生新闻，国内外的资讯，还有一些实用的小妙招。那话不多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我就看到路边有很多的外卖小哥们在聊天，说昨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其实昨天晚上大家已经看到了，应该很多人打开我们的外卖 APP 呀，或者说一些这个买菜平台，都发现已经停止配送了。昨天的天气的确是有一点点吓人，这个从早到晚的雨水不停啊。那据市气象台的消息呢，今天呢是8月11号，镇江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气温呢在26度到31摄氏度左右，那东北风呢是4到5级，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还在继续啊，所以呢，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开车呢，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啊。另外的话呢，气温的波动比较大，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去增减衣物，因为前两天就是尤其是上周的时候，我们气温这个直接飙升啊，大家发现一空调好像开到甚至20度都已经没有什么那个制冷的效果了。但这两天的话会发现空调打开其实只是为了让家里面的湿度好一点啊，保持一个干燥的感觉，对吧？所以我想很多人应该此时此刻早起的一天应该也跟我一样，就是需要来一杯咖啡提提神了。我们现在的话呢，先来听今天早晨的第一首歌，来自鹿晗的这一首《咖啡》。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镇江，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分贝啊。接下来看一看镇江近期都有哪一些消息和大家息息相关。那首先呢，来关注一条交通出行的好消息。咱们镇江主城区大市口商圈的交通拥堵问题呢，最近也是有了明显的改善。中山东路和解放路交叉路口是主城的一个核心交通枢纽，周边呢小区还有学校商铺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 来喽。
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 FM 96.3 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4: 早间的7:33，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喜乐。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教育相关的一些数据啊。据第一财经报道，那2020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城市分贝，早安镇江，早间的7:38，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最近都在下雨啊，那雨天呢有很多的开车的注意事项啊，比如说我们出发前的话应该先检查一下雨刮器是否正常的工作，那轮胎的胎压和刹车是否正常，行车的途中呢遇到积水路段呢千万不要贸然的去进去啊，如果说不确定水深的话呢最好先绕行，如果说不小心在积水当中熄火了，绝对不要再次启动发动机，否则呢会导致发动机严重的损坏，而且呢保险还不赔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熄火下车，撤离到安全地带，然后呢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两天下雨啊，手机在外面容易被淋湿，对不对？那手机被雨淋湿了怎么办呢？如果说下雨天手机不小心进水了，千万呢不要着急的去开机啊，我们可以先关机，然后呢用纸巾吸干表面的水分，把我们里面的这个手机卡取出来，放进大米袋子里面密封24小时啊，大米的吸湿效果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千万不要用吹风机和热风去吹啊，高温呢可能会损坏内部的零件。所以你看生活当中的妙招还是非常多的哈。那接下来呢开车路上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刚刚是这个国风歌嘛，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啊非常有这个古典韵味的，来自曹云金小月老板的晴空一鹤。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连续的一个降雨的话呢，其实大家遇到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小烦恼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家里面的地板拖完之后，总是会觉得啊湿漉漉的，干的比较的慢。其实呢，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温盐水去拖地啊，在这个拖地温水里面加上几勺盐，充分的溶解之后呢，把这个拖把浸泡之后再拧干再拖。那原理呢，就是食盐当中的氯化镁还有氯化钙呢是能够吸附水分的，而温盐水的蒸发速度呢是要比冷水要快的啊，地板干的速度呢也会快不少，还能够较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地面的干爽。比如说家里面有些小伙伴有这个瓷砖或者是木地板的朋友呢，不妨试一试啊。原来说几勺盐就可以将这个潮湿天的一个拖地烦恼给解决了。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话呢依然是受到一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这个影响还在持续，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开车的时候呢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另外呢气温波动比较大，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增添衣物啊。很多人说果然这个立秋之后我们的天气呢变化如此之大，其实还是跟台风有一定关系啊。那我们的气温呢今天呢都是在26到31摄氏度左右，所以我们的空调可以稍微开高一点了啊。当然开也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室内还是需要保持一定的干燥。但是今天全天的话，我们镇江依然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千万不要忘记携带我们的雨具了。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老歌，这首歌是来自陈步林的《谢谢你的爱1999》。

一首老歌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有朋友应该非常的关心我们的这个台风的情况啊，所以呢，最后的话，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一下白海豚带来的我们镇江天气的一个情况，给路上的各位提一个醒。那目前呢，台风的中心呢是已经到了安徽宿松，减弱成了热带风暴，还在往西啊偏北去移动啊。不过呢，这个外围的云系呢依旧是牢牢影响着咱们镇江啊，所以呢，昨天降雨一天的话，大家就已经看到了，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台风的外围处。那过去的两天呢，全是普降大暴雨，丹徒宜城街道的一个雨量呢是接近292毫米，局部站点阵风呢是达到了10级。